0: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娇兰疯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常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

男友打不出声音。

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正式启用。常态化开放后，奥帆灯塔实行婚姻登记与参观游览错峰管理。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为婚姻登记专属时段，12点到晚上8点，周末及法定节假日10点到晚上8点面向公众开放。参观采取实名预约制，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海誓山盟浪漫礼遇小程序提前预约。青岛甜蜜经济产业协会秘书长贾艳美。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生

妆前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枫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0: 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

0: 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4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0: 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0: 在青岛，一个深海水产制品深加工龙头项目落地胶州。我们来听听这背后的故事。
1: 前不久，首批从挪威包机的100吨三文鱼运抵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仅30分钟后就直达庞氏国际海洋深蓝产业基地。随着这批生鲜原料投入生产线，年产6万吨深海水产制品的精深加工项目正式投产。胶州市胶莱街道财政和资产管理中心主任刘彤：
2: 这个项目投产之后，填补了区域高端海洋水产精深加工的空白，还能带动包装、冷链、贸易等上下游企业的聚集。
1: 投资方庞氏水产是国内最早布局三文鱼精深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

0: 市最大的民生。潍坊青州为满足群众就业创业、居家生活技能提升需求，在各社区开设职业技能实操课堂，用实用技能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目前已培训各类学员3000多人。青州经济开发区盛世社区居民张秀新：
1: 课程都是日常上能用到的实操知识，老师讲的也比较通俗易懂，手把手地教我们实操动作，学习门槛也很低。通过这次培训，我学会了卧床老人的护理、简单急救这些核心的技能，后期还能报名考取职业技能证书。
0: 淄博深耕基层精细化治理，推进民生微改造、微服务项目，在博山区城西街道龙泽园社区，曾经闲置荒废的一处500平方米空地焕然一新，变身休闲运动广场，有效盘活闲置公共资源。博山区城西街道龙泽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隋春元：
2: 咱们社区已经完成了3处这种休闲运动广场的这种改造，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这种休闲运动需求。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的推进这种微改造、微提质这种项目，让咱们的居民持续获得满足感、幸福感。
3: 应对台风巴威的不利影响，全省各地迅即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织密织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山东台综合报道。
4: 为防范台风，威海海事局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和船舶交通服务系统，对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锚泊避风的超200艘商船实施分类管控，专业救助船、海巡船、应急拖轮等救援力量已全面待命。威海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宋鑫：
5: 严格落实响应时间提前、响应措施提及、响应值班提及工作要求，全面摸排辖区各类船舶底数，做到船舶数量轻、动态轻、人员轻、避风去向轻。
4: 临沂市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依托汤河引调水工程，将辖区2座中型水闸、8座橡胶坝全部提闸塌坝运行，同步开启沿线稻红溪、节制闸等水利设施。受上游来水及前期降雨影响，聊城、临清、张卫河水位持续上涨，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加密巡堤频次，压实防守责任，筑牢河道防洪安全防线。临清市烟店镇应急防汛指挥部队员王金虎：
6: 我们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每个班次都要仔细查看地坡有无裂缝、渗水、灌涌，水位涨了多少都得记录在案，同时劝离一些来钓鱼的村民，不少孩子来河边玩耍或下河游泳，我们也是及时劝离。

进行一场艰难的自我超越。请听报道。这几天，德州凌城区东余家村的种粮大户余书雷正忙着将晾晒好的小麦装车出售。不久前，他在田间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丰收喜讯，400多亩小麦平均亩产突破1300斤，其

0: 主要的特点抗凝性抗病性比较好，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比较高。
1: 优异性状的导入有望带来突破性表现，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翟胜南：
2: 最大的困难就是原杂交不亲和，夸张的来说就相当于可能是小羊和一个小鸡它去杂交，生不下小的下一代来，可能做十几岁二十岁可能一个粒都没有。
1: 不仅结实率低，杂交后分离出的后代

0: 研究所副研究员翟胜男。
1: 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杂交不亲和，夸张的来说，就相当于可能是小羊和一个小鸡，它去杂交，生不下小的下一代来，可能做十几岁、二十岁，可能一个例都没有。
0: 不仅结识率低，杂交后分离出的后代，
2: 省内外的很多育种单位，包括企业都在要这个种做杂交嘛，这个重要性不亚于作为品种来推广应用的。每一个品种育成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这个60多岁，但是我还要继续奋斗为中国人的饭碗捞了端的第一手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3: 曲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当地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村规民约，涵养文明乡风，有效化解矛盾，让基层治理更具活力和温度。请听报道。
0: 前不久，曲阜钱家村召开了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大家伙儿共同商议修订村规民约。这次他们重点围绕移风易俗，尤其是将红白事操办标准融入村规民约三字经。曲阜市房山镇钱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史国强：
4: 根据你村民每家每户他的利益，让他们进行现言现计现辞，所以说村民的参与性比较高。
0: 曲阜市房山镇钱家村村民史

0: 尤其是将红白事操办标准融入村规民约三字经。曲阜市房山镇钱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史国强：
1: 根据你村民每家每户他的利益，让他们进行县人县级县次，所以说村民的参与性比较高。
0: 曲阜市房山镇钱家村村民史。

0: 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新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新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你戴的是安全帽吗？面对考核巡查组的询问，一名工人攥着草帽檐儿，尴尬地笑了笑，含糊地答了一句是，抬手就要把这顶草帽重新往头上扣。你能想象这是一项涉铁涉路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出现的情景吗？近日，人民网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进驻宁夏开展明察暗访。考核巡查组深入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涉铁工程下穿包兰线 K541+490.48 立交工程施工现场进行检查，随处可以看到安全隐患。看上去荒唐的草帽当安全帽的闹剧还只是冰山一角，现场还发现比如脚手架没有满铺并且没有固定，高空作业没人系安全带，钢模板螺栓安装不足 30%， 配电箱躺平，线缆裸露等等一大堆问题。对此考核组连连说了6个乱，可见乱象的不忍直视。这些问题啊，绝对不是一时的侥幸疏漏，而是当地施工安全管理失控、安全责任悬空造成的系统性安全漏洞。安全问题啊，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谁来强调却很关键。此前，中央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现了比如脚手架全部悬空、游船私自改装气罐等问题。这回爆出的施工乱象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是，如此明显的安全隐患就跟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显，那为什么也要等到中央层面来发现来提醒呢？各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对施工方来说，安全那是讲成本的，安全帽、安全绳、防护围挡那都是开支，他们会有能省则省的算计，有着总认为不会出事的侥幸。这背后啊，是对安全敬畏心的缺失，对生命的漠视，以及对

0: 企业安全管理流于可有可无流程任务的见怪不怪。小的隐患往往就会累积成大的风险，往往就是这种对安全问题麻木怠惰的工作氛围环境当中形成的。在安全问题上，施工方相关企业的眼光没那么长远，算不清安全隐患和成本投入的大账，容易重效益轻安全。所以呢，才要有行业监管，才要有主责部门去抓安全生产。可惜啊，这些监管都是虚的，成了摆设。新闻里提到的这个施工项目，从2025年5月开工，到考核巡查组检查当天，相关的监管部门没有下达过任何一份安全监管文书。这多少意味着一项重点工程的安全问题几乎完全交给了靠这个工程挣钱的人。监管缺位，或者检查走形式、整改打折扣、处罚不疼不痒，最终就让施工监管变成了徒有其名的稻草人。这样一来，不乱才怪，不出事儿才怪呢。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这句话不是说说好听的，施工单位、监管部门都应该当成头等大事才行，尤其是行业监管，不能挂空档，不能当稻草人。近日，百万粉丝旅游博主李女士为广西灾区捐款2万元，非但没有收获善意的赞许，反倒深陷网络非议。部分网友直言她捐款金额太少，甚至通过私信肆意谩骂、恶意网暴，指责人家捐的少就不该发声。面对无端指责，李女士坦言自身家庭面临医疗开支的压力，博主收入本来就不稳定，2万元已经是量力而行的真心付出了，并呼吁大家拒绝道德绑架，理性看待公益捐赠。2万元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数字，不少人要努力好几个月才能存下这样的金额。有些人对着屏幕敲下冷言冷语，挑剔捐款人捐的少，把别人发自内心的善意当成了拉踩攀比、宣泄负面情绪的靶子。我真的很想问问这些指手画脚的人，你捐了吗？你又捐了多少呢？捐款的博主自己也解释了，虽然有200万的粉丝，但是最近因为家里长辈生病，有大额的医疗开支，近一个月账号几乎停更，收入本来就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主动拿出钱来捐款，已经足见人家内心的真诚。爱心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价，1块钱的矿泉水能帮救援人员解解渴，100块钱的物资就能给受灾的家庭添一份保障。从来没有人规定要拿出收入的多少%才算合格的爱心，量力而行，自愿奉献，无论金额大小都足够珍贵，值得尊重，轮不到旁观的人来肆意的指责，借题发挥。这种对着别人捐款数字挑刺挖苦、大肆攻击的戏码，几乎每次遇到重大灾害需要社会救援的时候都会上演。总有一群人举着你怎么不捐款，你怎么捐这么少的大旗，拿着放大镜在公众人物、热门博主的评论区挨个巡查，把捐的多的捧上神坛，把捐的少的踩到脚下，硬生生把本该双向奔赴的慈善变成了一场流量场里的攀比秀。毫不客气地说，这种行为堪称猥琐和丑恶，看上去催人捐款，实际上是在破坏公益事业。这种毛病不能惯，这种邪气不能坐视不管。据媒体报道，近日重庆、湖北武汉、陕西西安等多地的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无论何时入住都可以在次日同一时间退房离店。这个模式打破了酒店行业沿用多年的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24小时退房制的走红，精准击中了酒店行业存在的消费公平痛点。长期以来，国内绝大多数酒店默认执行次日12点退房的行业规定，部分场景可以延迟到下午2点。 这个惯例酒店方便了，省事儿了，可是消费者却吃了亏，不太公平。对顾客来说，出行入住时间本来就灵活多变，不少旅客受航班、列车时刻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凌晨才能到达酒店办理入住，却还是要遵守中午12点的退房规定。实际入住的时长不足12个小时，却要支付全天24小时的房费，这不就是吃亏吗？如今有些酒店推行的24小时退房制，那就好多了。即便凌晨入住，房客也可以享受完整的24小时住宿时长，行程的安排也就更加的从容和自由。那么24小时退房制能不能推而广之呢？答案恐怕是要先算算账才能回答。从酒店经营的角度来看，这就等于让利，意味着要多花一些钱。据部分酒店管理者介绍，推行24小时退房制以后，酒店客房耗材、清洁物料等运营支出增加了 10% 到 20%， 客房整体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模式下降了 5% 到 10%。 可是另外一个账本呢，酒店又是受益者，24小时退房制可以成为酒店的核心卖点，契合部分旅客的刚需。从市场反馈来看，试水这种模式的酒店，深夜订单转化率、用户复购率都得到显著的提升。不少主打商务客源的酒店回头客占比更是超过了60%，有效对冲了制度改革带来的增量运营成本。两笔账本算下来，我想酒店他自己心里会有数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 4.5%，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16.7% 和 1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 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 10.6%， 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后，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

0: 行申请，并按照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经由社交媒体发帖称，若伊朗暗杀他或暗杀未遂，美军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然而，美联社援引法律专家的观点说，美国现任总统无权事先安排其继任者对上述情形作出如此回应，特朗普的说法涉嫌违宪。在特朗普发帖立下报复遗嘱数小时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高原、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
2: 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博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92.8。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